啊，十礼拜一台一拍干，干得光，干一步也是。用一把扎扎用摆，只还几杯个奥德盖用过。用乌桥一打八步步嘛，个八只有二六，一打不比一踢打，一打个只阿个一打也是过掉，一打不比阿多打的。八步八步的不阿不比好比阿多打，踢打一打不比得得盖打呀，也是一打踢打得过掉阿个个，一打踢打得的啥的扎扎用。啊，看看西东，伊只八百阿十一，个大只咪伊只一皮料只强，白皮白是伊只个个好着滴，个咪伊只是白表伊无话，伊只少伊只无掉，就少只阿伊只八料，白我只少伊只八百个八料喂，一些伊只些到。这个地方我给你要有的一样这一道我给我看有困难呀啊给我给我巴萨巴萨巴给我我给我给我呀呀给我给我不好比一道啊咋我给这道不好啊把丢的把有用啊的我我有把给我也不到也啊都当那做的很多我弟弟那一道我给我啊是为了我的卡光卡丢不好有把这卡卡有关系当二班的不哈比不到比的没不的那我有过吧我给我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这不要把哈的呀多的哈多才给没完的那么把不不不要好比呀多的把手这个是不要不把半多的把手给我哈给我哈来多的我啊啥把手是的不把哈好比的该用的该用你的不哈哈比呀不把黑的你把黑不把比个是的不不要不要啊呀比手的啊不比把巴西啊，做的在他基本阿不比大哈巴的啊，做的我的不哈哈哈比不大哈哈哈大哈，他基本不熬夜，他基本就他基本不熬的，还有个不我个不一大手不一大管不，嘿嘿，他基本熬夜，做用熬在他不熬个呀，你说嘿，他他至少规定。用我比爸爸妈开，我不提不熬夜，一天大概是熬夜，做顿好比啊，做顿的，哎，我比要养顿的。

哟哈内哟哈内哇哈哟哦哈喂啊哎耶内耶哟哦喂那啊哈啊喂啊哎耶耶耶呀啊哎耶耶耶呀啊啊喂啊嘿内呀啊呀哈喂那耶吼吼